0: Woo! 好舒畅啊！好似翻返几十年前咧，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啦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啦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噶啦，就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，一阵间咧个操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去啊，点解冇 encore 咧？準備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係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實冇乜嘢嘅啫，即係想 encore 好易。咁我即係講一聲，點解唔 encore 咧？因為今次係我哋 Beyond 最後一次告別演唱會啦，我哋希望將我哋準備嘅歌一次過玩曬俾大家聽，唔好搞嗰啲咁門面嗰啲嘢啦，係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煙咁啊，等你哋嗌盡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條氣玩曬好冇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。
1: The time is 9:36.

0: 我哋系 Beyond 乐队，咁嚟家驹。
1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。即系音乐系艺术嚟噶嘛？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，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。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，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乐。大部分歌，我哋觉得我哋嘅歌唔系用娱乐嘅多，系用欣赏嘅多。呢样我系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噶，要感动人一定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尊重音乐。
2: 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啊！
0: 我成日觉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剑咁样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仲想改變
2: 嘅，
1: 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
2: 嘅，
1: 咁我
2: 係
1: 呢樣抱怨。
2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0: 好辛苦啊！如果你太太
3: 做
0: 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3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面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谂最大想我谂系点样可以世界巡回表演，即系可以带俾即系外边啲同仁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乐，有自己乐队，话俾人听我哋香港嘅乐队都系有咁多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胆去到咁远，完全都系因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来日子里边，我哋面对好多大时代嘅变迁。我哋又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像并未太长，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。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，怎么竟会使你着凉？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，高八度也许太夸张。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，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，你亦无

0: 呢个时候咧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先啦吓。今日演唱会好成功啊，多谢大家真系，多谢晒。不过冇嘢讲啊。
1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。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阿燕係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0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回到家裡很不開心，他會哄我。還有很多朋友，還有很多朋友都對我很好的，所以我想在這裡說，多謝 Wendy， 多謝地球空的 Peter 和 Leo， 還有 Andy 仔，還有世榮啦，
2: 我都好多謝你家佢
0: 阿拖啦，同埋我哥家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， 我好多謝 Beyond 同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邊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嘅，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3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！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啊！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！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！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，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要一定叫內心嘅感覺啊！咁其實。真的很想多謝家驅，雖然剛才家驅都多謝了一次。
4: 你要他自己多謝的。是
1: 吧？為什麼呢？他令到我們開了竅，雖然他已經不在這裡十幾年了，其實我對他不知道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驅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，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。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唔玩唔得。
5: 香港時間凌晨1:48。